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一节，共构政治格局。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乱局，重建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
大一统的特征更为凸显。李唐皇族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基重启，扩大徽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成功重建中华一体的共同体，正是源于北朝与南朝文化的混合。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盛唐的根基更是建立在北朝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之上，在后期又经历了南朝化的过程。一、共荣的政治秩序。在北方和西北，隋朝与唐前期关注的重心是草原地带崛起的突厥。隋初，突厥和南陈分别具有长城以北和长江以南等地。隋文帝对突厥采取分化策略，促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的沙伯略可汗、启明可汗先后率众内附，隋文帝对此下诏赞赏：今作君臣变成一体，情深义厚，朕甚嘉之。隋朝将北方水草丰茂的地区划给他们居住，牧区呈现出人民养马遍满山谷的繁荣景象。启明可汗称隋文帝为圣人可汗，上书感谢他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也，如地无不在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在融入隋朝后，他与族人如枯木重启枝叶，枯骨重生皮肉。为加强中原与河西走廊及西域各族群的联系，隋炀帝亲巡河西，驾临张掖，登胭脂山，高昌等27国遣使同来谒见。隋炀帝与诸国会盟，举办规模宏大的朝贡贸易，西域诸胡积极前来互市，现场焚香奏乐，盛况空前。当时裴矩负责西域事务，他倾心结交胡商，掌握了很多西域自然人文的知识，最终写成《西域图记》。书中写道：皇上应天御物，无格华夷，率土黔藜，莫不木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直贡皆通，无远不至。隋末，李渊在太原起兵，得到了东突厥的支持。其后，为了防止唐朝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东突厥又联合北方群雄，限制唐朝的发展。唐贞观四年（630年），趁东突厥汗国内乱，唐朝发兵击败东突厥汗国，俘获东突厥首领协力可汗。唐设置顺右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及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以管辖投唐的突厥各部，从此将漠南纳入唐朝版图。贞观21年（647年），在完成对漠北的统一后，唐朝设置燕然都护府，将铁勒各部纳入统一政治体。唐朝统一北方草原地区的过程，也是推进农牧一体新格局的过程。农牧地区的长期纷争与冲突得到解决，各族深度交融，共同缔造了一个农牧结合的王朝。在南方，征服南朝陈后，隋朝
将江南地区纳入版图，接触了南北对峙局面。隋书记载了南方各族与中原之人杂居共处的场景。与华人错居，曰言，曰攘，曰礼，曰辽，曰夷，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纹身，好相公讨，尽以微弱烧煮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其人。其中列为郡县，是指该地区施行郡县制，同之其人则说明当地各族人民已成为国家的编户。隋炀帝初年，岭南的人口急速增长，远超此前东晋南朝的统治时期，也好于两汉的情况。隋朝铲除了以自然环境据险自立的地方豪强，大力推动岭南完全融入大一统体制，为南北人群流动、各族互鉴共生奠定基础。在国家统治权力深入地方社会的同时，边疆族群主动归附逐渐成为趋势，如主动归隋维护区域安宁的冼夫人。在隋文帝灭陈统一之际，冼夫人作为里人普遍崇敬的圣母，率众迎接奉旨南下的韦光，积极筑起评判。在岭南出现反隋势力时，他立即派孙子冯盎与叛军战斗，自己也披甲乘马护送隋朝特使裴矩抚慰各州，并竭力劝说当地李辽诸首领归附。得到隋文帝封赏后，他每年都训诫子孙要忠君爱国，汝等一尽赤心向天子，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为了促进南北整合与族群融合，在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大量西至州县采用南朝旧县名，既照顾到南方百姓的情感，也加强了对新附州县的管理。采用都督府等众多军政机构，强化了对南方的军事管理，进一步复兴儒学教育，强调儒学正统地位，努力消除南北朝以来的文化分歧，凝聚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随着大一统国家的重建与兴盛，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此一时期，各族群共荣的向心力在边疆地区凸显。在东北，契丹、漠河等或归附或遣使纳贡，隋朝采取招抚政策，赢得一个20年间天下无事、区域之内晏如的社会环境。唐初，中央政府与东北政权的互动不断。在漠北地区，居住在梭陵水（今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的色楞格河周边的回纥，联合仆固、铜锣、拔耶古等部族，逐步摆脱突厥统治，接受唐朝管辖。在青藏高原，建立了统一吐蕃政权的松赞干布，主动与唐朝交往交流，以和亲等多种方式增进联系，互鉴交融。在西南地区，南诏逐渐兴起，它是乌蛮联合西南各蛮建立的地方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大理地区。其逐渐兴起、壮大、衰落的整个过程，
与唐王朝的兴衰。

相伴始终，是中华民族边疆史的重要一环。南诏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云南地区，其先民为秦汉时期的哀牢夷。当地本有六诏，蒙舍诏地在最南，因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罗建大蒙国，自称齐家王，随后臣属于唐，遣使入贡。南诏自细奴罗至末代王顺化真共13王，统治了253年，有10位王接受了唐朝的封号。开元26年738年，唐朝对毗罗阁云南王的册封，标志着南诏国历史的正式开始。自此，南诏从唐朝统治下的地方势力转变成奉唐朝征朔的藩属国。此后100余年，南诏作为我国西南的地方政权，积极推动西南边疆治理，接受并传播中华文化，为祖国西南边疆的确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边疆汇聚为中国，中华认同随着唐朝政治秩序的建立传播四方，被普遍接受。贞观七年633年12月的一天，唐太宗与父亲李渊在未央宫设宴款待三品以上的官员，开怀畅饮之际，突厥协力可汗起身舞蹈，南越酋长冯志带即兴咏诗。面对此情此景，李渊赞叹：“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宴饮中，各族一家亲的欢乐气氛是唐代族群关系和睦的缩影。隋唐政治制度被周边部族政权效仿。先天二年713年，唐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宝应元年762年，唐朝下诏升渤海为国，渤海国王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册封。渤海积极学习吸收唐朝文化，其王数遣诸生亦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致仕遂为海东圣国。唐代的佛教文化、文学、书法、绘画艺术等在渤海非常盛行。除传世文献记载，相关出土墓志、壁画、瓦当等均有体现。渤海尊礼义而风部和悦，持法度而渤海晏宁，远目华峰，欲修成捷，梯行万里，任土之贡献俱来，夙夜一心，朝天之礼义克备，长期与唐朝保持着车书一家的亲密关系。在政治制度上，渤海全面模仿唐朝政治制度，根据唐朝的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建，渤海设立中书管理机构，模仿唐制建立五经，还设有15府、62州。五代时期，渤海为契丹所灭，其五经制度与府州制度被辽吸收。总之，中原王朝在直接统辖的地方实行州郡县。

0: 在处理与周边部族政权关系中，隋唐形成了维持天下秩序的多种制度，这彰显了大一统体系的包容性，维系了巩固大一统体制的多元平衡机制，有力地夯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和统一性。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带白蘑菇回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妈妈爱吃蘑菇，到青海出差，在幽蓝的天穹与带绿的草原之间，见到点点闪烁的白星。那不是星星，是草原上的白蘑菇。路旁有三三两两的藏包，坐在五颜六色的口袋中间，仰着褐色的面庞，向经过的汽车微笑。袋子口颤巍巍地露出花蕾般的白蘑菇。从马岛运回的途中，我买了一袋白蘑菇，预备两天后坐火车带回北京。回到宾馆，铺下一张报纸，将蘑菇一柄柄小伞朝天摆在地毯上，一如它们生长在草原时的模样。服务员小姐进来整理卫生，细细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忙说，我要把它们带回去送给妈妈。服务员小姐就暖暖地笑了，说您必须把蘑菇翻个身儿，让菌根朝上，不然蘑菇会烂的。草原上的白蘑菇最难保存。听了服务员小姐的话，我让白蘑菇趴在地上，好像晒太阳的小胖孩，温润而圆滑地裸露在空气中。上火车的日子到了，服务员小姐帮我找来一只小纸箱，用剪刀戳了许多梅花形的小洞，把白蘑菇妥妥地安放进去。进了卧铺车厢，我小心翼翼地把纸箱塞在床下。对面一位青海大汉说，箱子上捅了那么多的洞，想必带的是活物了，小鸡儿、小鸭儿，怎么没听见叫呢？天气太热，可别憋死了。我说带的是草原上的白蘑菇送给妈妈。她轻轻地重复，哦，妈妈。好像这个词语对她已十分陌生。半晌她才接着说，只是你这样的带法到不了兰州，蘑菇就得烂成污水。我大惊失色说，那可怎么办？他说，你在卧铺下面铺开几张纸，把蘑菇晾干，保持通风。我依法处置，摆了一床底的蘑菇，每日数次拨弄，好像育秧的老奴。蘑菇们平安地穿兰州，越宝鸡，直逼郑州。不料中原一带酷热无比，车厢内闷热如桑拿浴池，令人窒息。青海汉子不放心地蹲下检查，突然叫道，快想办法，出黑汁儿了，而且蘑菇表面已生出白膜，再捂下去就不能吃了。我束手无策。青海大汉二话不说，把我的白蘑菇重新装进浑身是洞的纸箱。我说，这不是更糟了吗？他并不解释，三下五除二把卧铺小茶几上的

水杯食品拢成一堆儿，对周围的人说，烦请各位把自家的东西拿到别处去放，腾出这个小桌来放小箱子。箱子里装的是咱青海湖的白蘑菇，他要带回北京给妈妈。我们把窗户打开，让风不停地灌进箱子，蘑菇就坏不了了。大家帮帮忙，我们都有妈妈。人们无声地把面包、咸鸭蛋和可乐瓶子移开，为我腾出一方洁净的桌面。风呼啸着，郑州的风，安阳的风，石家庄的风穿箱而过。白蘑菇黑色的汁液渐渐被蒸发了，烘成干燥的标本。青海大汉坐的窗口是迎风的一面，疾风把他的头发卷得乱如蒿草。若不是为了这一箱蘑菇，窗子原不必开得这样大。我几次歉意地说同他换换，他一摆手说草原上的风比这还大。终于到北京了，我拎起蘑菇箱子同车友们告别，对大家说，我代表自己和妈妈谢谢你们。大家说，你快回家去看妈妈吧。由于路上蒸发了水分，白蘑菇比以前轻了许多，我走得很快，就要出站台的时候，青海汉子追上我说，有一件要紧的事儿忘了同你交代，白蘑菇炖鸡最鲜。妈妈喝着鸡汤说，青海的白蘑菇味道真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老爸，我还是紧张。
3: 没出息，小米啊，你是采集生活的，别给村里丢脸啊！别让徐叔叔失望。
2: 要是徐卫民叔叔在，我就不紧张了。徐叔叔，快点回来吧，快点回来吧！
4: 大家安静一下，我是省电视台导演。今天是2022年9月16日，离省运动会圣火采集仪式还有5天，我们现在进行第一次的待机排练。主持人，准备。
5: 观众朋友，浙江省第17届运动会圣火采集现场位于浦江县黄宅镇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内。
6: 上山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如同一颗启明星，把浙江的文化史又向远古推进了3000年，成为中华万年文化史的重要源头，更是世界水稻种植的重要源头。
4: 下面请17位采火使者还有第一棒的火炬手做好准备。
7: 导演，浦江县刚刚通知我们第一棒火炬手要换人。
8: 第一棒要换人？
9: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总出品人方渊，总策划方向阳，总监制方彪、于兆元，总制片张生仁、吴震、许前虎，总编审傅成忠、向建彪。

0: 第一集。浦阳江全长150公里。上世纪80年代，浦阳江畔渠南村建起了砖瓦厂，挖土烧砖时陆续出土了一些石器，当地村民主动上交给乡政府，最终被鉴定为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距今大约4-5千年。于是砖瓦厂原址成为浦江县文保单位，定名为阔塘山背遗址。自此以后，浦江县再无远古遗址发现。直到2000年9月的一天上午，浙江省考古所的蒋国平为了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来到了渠南村。
1: 大姐，
2: 哎，
1: 大姐，老周饭店怎么走啊？
2: 哎，这不，前面就是嘛。
1: 哦，
2: 哎，他家今天没开门呐。
1: 啊，我不是去吃饭，跟人约好了在饭店门口碰头。
2: 饭店门口也没人呐。
1: 哎，我都来晚了，他还没到。啊，大姐，
2: 哎，
1: 村里有个阔塘山背考古遗址在哪儿啊？
2: 在，小吃店后面。
1: 哦，啊，好嘞，谢谢大姐啊。
2: 这个人好奇怪哦，我约人到了却停都不停，直奔遗址去了，约个鬼哦。呀，不会是来盗文物的吧？里去，果然不出我所料，进来一次就直接从背包里拿出了小铲子，果然是个盗文物的。呀，别动，叫我枪不杀。
1: 哎呦，哎呦，大姐，你吓我一跳啊。
2: 不是，叫我铲子不杀，把铲子给我。
1: 你说什么？
2: 你把铲子扔过来。我跟你讲哦，你别想跟我动手啊，你不看看我的块头，你信不信我一屁股能撞死你？
1: 哎，胖大姐，你给你啊，
2: 你扔过来。你再不给我就不客气了。
1: 好，那给你。哎呀，有毛病吧？
2: 你听到没？我们的大部队到了，快来人呐！有贼盗文物啊！
1: 把我当盗文物的了？
2: 是跟随来了吧？
3: 胖嫂啊！是我。哎呀，我老婆在医院里快生了，我是赶回来拿小毛头、蜡烛、包和衣服的。这是什么情况啊？
2: 哎呀，你来的这么好啊！
3: 啊，
2: 快来抓贼呀！
3: 啊，抓贼？
2: 他盗文物！
1: 哎，不，同志，胖大姐她误会了。
2: 哎，我跟你讲啊，这里是渠南村，县里年年表扬的文保先进村，你别想逃得掉，人赃俱获，还想抵赖？跟随。
3: 啊，
2: 这是他的盗窃工具，你拿着。
3: 好，你个小子，你还真是个盗文物的。
1: 哎，你拉我干什么？
3: 过来，
1: 同志，你要拉我去哪儿啊？这
2: 去派出所。
3: 去派出所来不及了，我呢要马上去医院。胖嫂，我先把他关到猪棚里，你的去吧，去村委会叫人，好不好？
2: 好。
3: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老实点啊！
1: 你放我出去！瞎胡闹！你们搞错了。
3: 好了，你不要喊了啊！等村干部来了，你自己跟他们讲清楚去。
1: 开门，开门呀！我是省考古所的。
3: 啊？考古所的？
1: 是啊。我是到阔塘山背遗址搞文物调查的。我这一大早从杭州坐火车，又转大巴，再转中巴。
4: 还下错了站，好不容易沿着公路找到你们村啊，却把我当成盗文物的了，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2: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呀？
4: 哎呀，我是跟你们县文保所徐卫民主任约好的。
3: 啊，你认识徐卫民？
4: 没见过面，但是是他约的我。
3: 哦，这个样子，那你先出来吧。
4: 哎呀，铲子可以还给我了吧？
2: 给。
3: 好了，你跟我走吧。
2: 哎，跟随啊，就放他走了。
4: 怎么，还想把我弄到派出所去啊？
3: 你跟我一块去医院吗？
4: 啊，去医院干嘛？
3: 我老婆快生了。
4: 你老婆要生了，我去医院干嘛呀？
3: 徐卫民也在医院的。对呀，走走走，上车上车上车，
4: 好，
3: 快上，我们先过去了。
5: 徐主任，我老婆怎么样了？
6: 跟随啊，别担心，你老婆进产房了。
5: 好，
4: 你好，你好，你是徐卫民主任？
6: 啊，是。您是
4: 蒋国平，电话里联系过的。
5: 哦，原来真是这么回事啊。
6: 蒋老师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在老周店门口等你，刚巧啊碰上跟随的老婆要生孩子了，跟随啊还在地里干活，我就先开车赶紧把他老婆送到医院来了。
5: 对，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7: 你们三个谁是爸爸？
3: 我
7: 你是范美娟的老公周跟随？
3: 对对，我是周跟随。
7: 恭喜你啊，生了个小棉袄，六斤一两。
3: 啊，怎么是个女的？
6: 老周啊，生女儿好啊，恭喜恭喜啊。抱歉啊，蒋老师，你还要先等我一下，我到对面银行去一下。
4: 哦，好。
3: 护士啊，你再进去看看仔细，你没有抱错吧？
7: 怎么，女孩不喜欢？老封建。
4: 都进入21世纪了，还重男轻女。
7: 就是，生女孩是福气，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好好考虑一下，给女儿取个好听的名字吧。
3: 女孩子随便叫个名字就行了嘛，过几天报户口的时候再说吧。
4: 老周，不管男孩女孩，名字还是要好好取一个的。
3: 那男孩名字我倒是想了好几个，哪知道是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嘛，方方圆圆的都可以啊。
4: 哎，你这，
6: 老周啊。这1000块钱你收下，是我的贺礼。
3: 哎呀，徐主任，这个要不得啊！
6: 哎呀，家里添丁加口的，正要用钱呢，拿着。
3: 不是，徐主任，你都接近我好几次。
6: 哎呀，拿着。
3: 谢谢你啊，徐主任，又让你破费。
6: 嗨，这是什么话吧？哎，刚才听你们方方圆圆的，在给孩子取名字啊。
4: 徐主任，你帮他取一个吧。
6: 啊。
4: 这名字里边一定要放一个女字进去，好好改变一下他的封建思想。
6: 好好好，哎呀，蒋老师这个提议好，让老周以后每次喊女儿都受一次教育。
4: 哎，
3: 我们就是个种田的农民。
6: 哎呀，你姓周，你老婆姓范。
4: 哎，把他老婆的姓啊也放进去，男女平等嘛。
6: 好好好，那让我想想啊。哎呀，你种水稻，你老婆在村里开饭店，这粥也好饭也好都离不开米，要靠米做出来。哎，有了，我看啊，你女儿啊就叫粥饭米，怎么样？
4: 哎，这个谐音用得好，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啊。
6: 哎，孩子的小名呢就叫小米，这样呢家里大米小米都有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3: 到底是文化人。
6: 哎，老周
3: 啊，
6: 我先陪蒋老师要去阔塘山背遗址，我们先走了啊。
3: 啊，好的好的，徐主任，谢谢你。
6: 不客气不客气。哎，蒋老师，我们走。
4: 好，走。徐主任
6: 啊，
4: 你说说这个老周啊，满脑子重男轻女。
6: 哎呀，他嘛。他有他的难处。
4: 哦，怎么了？
6: 他呢，前面已经生了2个儿子了。
4: 啥

0: 有两个儿子了，还……
1: 嗨，可惜呀、啊，都是残疾人。他呢，总想再有个儿子，长大了好分担一些。女儿嘛，以后嫁了人，总不能天天回娘家照顾两个哥哥，你说是不是？
0: 这倒也是。
1: 哎呦，这都12点多了，哎，我们吃口饭再回村，好不好？
2: 好，好，好。
1: 这附近啊，有家牛清汤，很不错，是我们浦江最有名的特色美食。
0: 哦。这牛清汤果然名不虚传，
1: 是
0: 真鲜。哎，徐主任，
1: 哎，
0: 你学农业的，怎么会到文保所工作呀？
1: 我们浦江县呀、啊，对文保工作一向很重视的，而且啊，思路独特。县里觉得懂农业的人去搞文保，更能协调好农业生产和文保之间的矛盾。
0: 那你90年农校毕业，就到文保所了？
1: 没有，我呢先是在镇农办工作了几年，哦，就是渠南村所在的黄宅镇。
0: 哦，怪不得你那么了解老周这样的困难户。
1: 我嘛，喜欢去农户家串门，只有跟他们交朋友，才能做好基层工作。
0: 嗯，对，
1: 来来，蒋老师啊，
0: 哎，
1: 这片甘蔗田呢、啊，就是刚才我们在阔塘山背遗址望过来的那个土丘。
0: 哦，
1: 你看，像这样的土丘啊，村子周围一圈有9个，村里人呢叫做9连珠。
0: 哦，我看看啊，这是2级台地，属于封城土。
1: 封城土，
0: 对，啊，说白点儿，就是数万年前从遥远的黄土高原吹到这里来的。
1: 哎呦，那会不会顺带着把人也吹过来？我开玩笑啊，
0: 这不算玩笑。哎，你看啊，浦阳江从中间穿过，形成了盆地，就有了茂盛的植被。这么好的环境，肯定会引来野生动物啊，自然也会吸引人类到这里来生存繁衍。
1: 是啊，是啊，阔塘山背遗址已经证明我们浦江4000-5000年前就有人类繁衍聚居。哎呀，要是你们这次调查再能有新的发现，那就好了。
0: 嗯，这次调查除了阔塘山背遗址，我们也会适当扩大范围。明天我就从诸暨调几个考古队员过来。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哎，蒋老师，这边走。
0: 好。
1: 蒋老师，我妈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你们吃饭就安排在老周店里头，住嘛就在他家腾空的老屋里，这样呢也能让老周有点收入。
0: 好。
1: 哎，另外，蒋老师啊，我还有个请求。
0: 啊，你说。
1: 是这样的，老周呢这些年都是他义务在看管着阔塘山背遗址，很尽心尽责的。
0: 哦，
1: 你们挖土的民工能不能也安排他去啊？还有他的那个大儿子腿有残疾，干不动农活，哎，但是画画很不错。
0: 哦，他学过画画啊？
1: 是啊，我们浦江是中国书画之乡，每个孩子从小就要学书画的，他大儿子还会搞裱画。
0: 裱画那倒是跟修复陶器碎片有相似之处。
1: 哎，对呀、啊，哎，你们搞修复陶器什么的，能不能让他干？这样呢，也能给他家增加点收入嘛。
0: 徐主任，
1: 哎，
0: 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不在农业口子工作了，但一直没忘记困难农户啊。
1: 能帮一户是一户，这是我们党员干部的分内事。
0: 嗯。好，我答应你。
1: 哎呀，谢谢蒋老师。老周这家小饭店啊，米都是他自己种的，哎、
0: 哦，
1: 特别好吃，其他店你还吃不到。
0: 徐主任
1: 啊，
0: 你果然是个协调各方的高手。啊，你看，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你都做到了双赢，大家都满意。哎，这得向你学习啊。
1: 哎呀，姜老师谬赞了谬赞了。
0: 哎，你说老周家的米那么好吃，是品种不一样？
1: 不是，品种都一样，都是本地稻。哎，说来也奇怪啊，他那块地种出来的稻米就特别香，软硬刚刚好。同样的品种，其他几个村种出来，哎，就没他的好吃。你说奇怪不奇怪？
0: 那是土壤不一样？
1: 也都一样的呀。他的小饭店啊，就是靠这口米饭。哎，时不时的还有人从县城里特地赶过来吃呢。
0: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
1: 哎，
0: 哎，老周那块地在哪儿啊？
1: 啊，就在九连珠北面那几条土丘，你看，哎，就在那。
2: 顺着徐卫民手指的方向，蒋国平看到了一幅犹如印象派画家所绘就的天地巨作。渐渐西沉的太阳挤过云层间隙，斜洒在条条土丘上，给秋日的泥土镶上了一圈金灿灿的边线。高高低低的田垄立面，明暗交叠，好像是连接天地的梯子。远处的黑色山峦映衬着袅袅的农家白色炊烟，仿佛凝固在画布上一般。大块的金黄色，大块的土黄色，大块的青黛色，被溪流的墨绿色分割成形状各异的图案，覆盖在浦江盆地上。疏忽，一束夕阳的强光从天空斜射下来，圆心恰好照在北面的那条土丘中央，蒋国平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1: 哎呦，怎么了，蒋老师？我看你好像打了个寒战。
0: 啊，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么一激灵，总觉得那条土丘不一般。
1: 啊？
0: 啊，这样，我现在就赶回诸暨，明天就带队员过来。现在西面的土丘挖几个小探坑。
1: 好。
2: 第二天，考古队员们进驻了渠南村，在阔塘山背遗址的西面土丘开挖了小探坑。两天后就发现了一件完整的陶鼎，这让徐卫民一阵欣喜。他协调县财政给考古队拨款120,000元，扩大面积进行发掘。不久又发现了10个墓葬，还有玉坠、玉管、玉钺等随葬品，经鉴定都属于良渚文化范畴，距今4-5千年。考古队决定移师北面的土丘继续发掘。
3: 哎，挖土的，从土坑里出来，我们要在这里施工了。
4: 哎，这是考古的探坑啊，你们怎么可以来施工啊？
3: 你是考古队的？
4: 我不是啊，我是考古队雇来的民工。
3: 民工？先吃萝卜淡操心。哎，没你什么事。
4: 哎，这
3: 别在这里，
4: 我跟你讲，哎，这是我们渠南村的地，我操点心怎么了嘛？
3: 大哥，我们是来平整高标准农田的，你拎不拎得清啊？
4: 那这个地下可能有文物啊，你们挖掘机是不能施工的。
3: 可能有文物，你干脆说可能有金矿不就完了吗？
4: 你
5: 就是啊，什么挖的都有钱了。
3: 可能的事情也能算数啊？你真有意思。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和政府签的合同，哎，是正规合法的施工，
4: 有合同也不能施工。
3: 哎，你这个人还讲不讲理啊？不施工，今天的工钱你付啊！
5: 就是
6: 啊，就给钱，
5: 你掏钱。
4: 是，我不管，你们就是不可以施工的。
5: 讲不讲道理？这个
7: 就是。
3: 挖掘机，过来，开工！
5: 哎，开工，开工！
4: 你来硬的是吧？来，今天有种，你们就从我身上开过去。
3: 耍赖啊！躺在挖掘机前面，我们就不能施工了。你们几个把它给我拖开。
8: 是，队长。
9: 起来，
10: 起来，
11: 起来，
12: 松开。
4: 别过来，这里没有你们女人的事。
6: 我把徐主任叫来了。啊！
7: 大家都别动手，大家都不要动手，大家都不要动手。
3: 你是村干部？啊，
1: 我是县文保所的徐卫民。这块地暂缓施工的请求报告正在等县里批准，你们今天先不要施工，不要施工。
3: 文保所就是事情多，我们做工程遇到过好多次，老是拖慢我们工期。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要是有批文，我们立马停工；没有，别挡着我们。
1: 哎，不行不行啊！你这挖土机一铲子下去，如果真有文物，那就毁了。
3: 哎呀，你们呀，说了半天就是可能啊，如果呀，八字没有一撇的事情，你就要把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给耽误了。你这说不过去吧？哎呀，
1: 你呢？你的话也有一定道理。
3: 就是，
1: 毕竟这块地目前还没有挖出文物来。哎呦，
3: 总算来了个讲道理的人。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所？
1: 文保所啊，文物保护管理所。
3: 同志啊，我们也是讲道理的。如果真的挖出了文物，哎，哪怕你没有批文，我们也绝不施工。保护文物嘛，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可是关键是要有证据啊，你不能捧着个可能啊、如果呀当证据吧？那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哎，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你们施工是挖土，考古呢也是挖土，只不过工具不一样。你们是挖掘机、推土机，考古是小锄头、小铲子。要不这样啊，今天呢，我们双方都用小锄头、小铲子挖土，要是挖出了文物，那你们就暂停施工；如果挖不出文物，这一天的工资由我们文保所出，大家都不吃亏，怎么样？
5: 啊，这个新鲜啊！
4: 徐主任，徐主任，不是每天都能挖到文物的呀。
3: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
1: 我知道，我知道，刚才来的路上。胖少说已经打电话给蒋老师，他正从诸暨赶过来。我这是36计的假道伐国之计，先拖住他们，等蒋老师来了就好办了。
4: 好，好，好，好。
3: 我说文保所的同志啊，那就这么说好了啊，挖到了，算我输；挖不到，工钱你付。
1: 一言为定。
3: 好，好，好，好。
1: 你们。工程队的人啊都过来一下，我呢简单给大家培训一下考古挖土的注意事项。
3: 好，来来来，慢一点，过去都仔细听啊。哎，
1: 好，好，
2: 好。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施工被徐卫民巧妙地阻止了。这块北面的土丘正是后来上山遗址的核心地带，然而2000年的这块土丘依然是不起眼的普通稻田，直到这年的11月15日这天。
8: 喂，徐主任，我老钟，我老钟啊，
1: 怎么了？跟谁？
8: 我闯祸了。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1集。
9: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 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毛。
1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 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

0: 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一节，共构政治格局。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乱局，重建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大一统的特征更为凸显。李唐皇族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基重启，扩大徽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成功重建中华一体的共同体，正是源于北朝与南朝文化的混合。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盛唐的根基更是建立在北朝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之上，在后期又经历了南朝化的过程。一、共荣的政治秩序。在北方和西北，隋朝与唐前期关注的重心是草原地带崛起的突厥。隋初，突厥和南陈分别具有长城以北和长江以南等地。隋文帝对突厥采取分化策略，促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的沙伯略可汗、启明可汗先后率众内附，隋文帝对此下诏赞赏：今作君臣变成一体，情深义厚，朕甚嘉之。隋朝将北方水草丰茂的地区划给他们居住，牧区呈现出人民养马遍满山谷的繁荣景象。启明可汗称隋文帝为圣人可汗，上书感谢他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也，如地无不在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在融入隋朝后，他与族人如枯木重启枝叶，枯骨重生皮肉。为加强中原与河西走廊及西域各族群的联系，隋炀帝亲巡河西，驾临张掖，登胭脂山，高昌等27国遣使同来谒见。隋炀帝与诸国会盟，举办规模宏大的朝贡贸易，西域诸胡积极前来互市，现场焚香奏乐，盛况空前。当时裴矩负责西域事务，他倾心结交胡商，掌握了很多西域自然人文的知识，最终写成《西域图记》。书中写道：皇上应天御物，无格华夷，率土潜离，莫不木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直贡皆通，无远不至。隋末，李渊在太原起兵，得到了东突厥的支持。其后，为了防止唐朝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东突厥又联合北方群雄，限制唐朝的发展。唐贞观四年（630年），趁东突厥汗国内乱，唐朝发兵击败东突厥汗国， 俘获东突厥首领协力可汗。唐设置顺右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及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以管辖投唐的突厥各部，从此将漠南纳入唐朝版图。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在完成对漠北的统一后，唐朝设置燕然都护府，将铁勒各部纳入统一政治体。唐朝统一北方草原地区的过程，也是推进农牧一体新格局的过程。农牧地区的长期纷争与冲突得到解决，各族深度交融，共同缔造了一个农牧结合的王朝。在南方，征服南朝陈后，隋朝将江南地区纳入版图，结束了南北对峙局面。隋书记载了南方各族与中原之人杂居共处的场景，与华人错居，曰言，曰攘，曰礼，曰辽，曰夷，俱无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纹身，好相公讨，尽以微弱稍主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知其人。其中列为郡县，是指该地区施行郡县制，同知其人则说明当地各族人民已成为国家的编户。隋炀帝初年，岭南的人口急速增长，远超此前东晋南朝的统治时期，也好于两汉的情况。隋朝铲除了以自然环境据险自立的地方豪强，大力推动岭南完全融入大一统体制，为南北人群流动、各族互鉴共生奠定基础。在国家统治权力深入地方社会的同时，边疆族群主动归附逐渐成为趋势，如主动归隋维护区域安宁的鲜夫人。在隋文帝灭陈统一之际，鲜夫人作为里人普遍崇敬的圣母，率众迎接奉旨南下的韦光，积极助其平叛。在岭南出现反隋势力时，他立即派孙子冯盎与叛军战斗，自己也披甲乘马护送隋朝特使裴矩抚慰各州，并竭力劝说当地李辽诸首领归附。得到隋文帝封赏后，他每年都训诫子孙要忠君爱国，汝等一尽赤心向天子，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为了促进南北整合与族群融合，在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大量西至州县，采用南朝旧县名，既照顾到南方百姓的情感，也加强了对新附州县的管理，采用都督府等众多军政机构，强化了对南方的军事管理，进一步复兴儒学教育，强调儒学正统地位，努力消除南北朝以来的文化分歧，凝聚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随着大一统国家的重建与兴盛，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此一时期，各族群共荣的向心力在边疆地区凸显。在东北，契丹、漠河等或归附或遣使纳贡，隋朝采取招抚政策，赢得一个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域之内晏儒的社会环境。 唐初，中央政府与东北政权的互动不断，在漠北地区，居住在梭岭水（今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的色楞格河周边的回纥）联合仆固、铜锣、拔耶古等部族，逐步摆脱突厥统治，接受唐朝管辖。在青藏高原，建立了统一吐蕃政权的松赞干部，主动与唐朝交往交流，以和亲等多种方式增进联系，互鉴交融。在西南地区，南诏逐渐兴起，它是乌蛮联合西南各蛮建立的地方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大理地区。其逐渐兴起、壮大、衰落的整个过程，与唐王朝的兴衰相伴始终，是中华民族边疆史的重要一环。南诏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云南地区，其先民为秦汉时期的哀牢夷。当地本有六诏，蒙舍诏地在最南，因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罗建大蒙国，自称齐家王，随后臣属于唐，遣使入贡。南诏自细奴罗至末代王顺化真共十三王，统治了253年，有十位王接受了唐朝的封号。开元26年（738年），唐朝对毗罗阁云南王的册封，标志着南诏国历史的正式开始。自此，南诏从唐朝统治下的地方势力，转变成奉唐朝征朔的藩属国。此后一百余年，南诏作为我国西南的地方政权，积极推动西南边疆治理，接受并传播中华文化，为祖国西南边疆的确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边疆汇聚为中国，中华认同随着唐朝政治秩序的建立传播四方，被普遍接受。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与父亲李渊在未央宫设宴款待三品以上的官员，开怀畅饮之际，突厥协力可汗起身舞蹈，南越酋长冯志带即兴咏诗。面对此情此景，李渊赞叹：“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宴饮中，各族一家亲的欢乐气氛是唐代族群关系和睦的缩影。隋唐政治制度被周边部族政权效仿。先天二年（713年），唐册封大作戎为渤海郡王。宝应元年（762年），唐朝下诏升渤海为国。渤海国王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册封。渤海积极学习吸收唐朝文化，其王数遣诸生亦经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致仕遂为海东盛国。唐代的佛教文化、文学、书法、绘画艺术等在渤海非常盛行。除传世文献记载，相关出土墓志、壁画、瓦当等均有体现。渤海尊礼义而风部和悦，持法度而渤海晏宁。远目华峰，欲修成节，梯行万里，任土之贡献俱来，夙夜一心，朝天之礼义克备，长期与唐朝保持着车书一家的亲密关系。在政治制度上，渤海全面模仿唐朝政治制度， 根据唐朝的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建，渤海设立中书管理机构，模仿唐制建立五经，还设有十五府六十二州。五代时期，渤海为契丹所灭，其五经制度与府州制度被辽吸收。总之，中原王朝在直接统辖的地方实行州郡县制，通过授予周边族群政权首领官职，将其纳入统一的政治体系。在藩属地区实行羁縻藩臣或旧生式管理模式。羁縻府州制兼顾各个族群发展程度的不同和治理方式的差异，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辖，促使边疆地区进入唐朝政令法律所及范围，对内地边疆一体化治理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起到推动作用。在处理与周边部族政权关系中，隋唐形成了维持天下秩序的多种制度，这彰显了大一统体系的包容性，维系了巩固大一统体制的多元平衡机制，有力地夯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和统一性。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带白蘑菇回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妈妈爱吃蘑菇，到青海出差，在幽蓝的天穹与带绿的草原之间，见到点点闪烁的白星。那不是星星，是草原上的白蘑菇。路旁有三三两两的藏包，坐在五颜六色的口袋中间，仰着褐色的面庞，向经过的汽车微笑。袋子口颤巍巍地露出花蕾般的白蘑菇。从马岛运回的途中，我买了一袋白蘑菇，预备两天后坐火车带回北京。回到宾馆，铺下一张报纸，将蘑菇一柄柄小伞朝天摆在地毯上，一如它们生长在草原时的模样。服务员小姐进来整理卫生，细细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忙说，我要把它们带回去送给妈妈。服务员小姐就暖暖地笑了，说，您必须把蘑菇翻个身儿，让菌根朝上，不然蘑菇会烂的。草原上的白蘑菇最难保存。听了服务员小姐的话，我让白蘑菇趴在地上，好像晒太阳的小胖孩，温润而圆滑地裸露在空气中。上火车的日子到了，服务员小姐帮我找来一只小纸箱，用剪刀戳了许多梅花形的小洞，把白蘑菇妥妥地安放进去。进了卧铺车厢，我小心翼翼地把纸箱塞在床下。对面一位青海大汉说，箱子上捅了那么多的洞，想必带的是活物了，小鸡儿、小鸭儿，怎么没听见叫呢？天气太热，可别憋死了。我说带的是草原上的白蘑菇送给妈妈。她轻轻地重复，哦，妈妈。好像这个词语对她已十分陌生。半晌她才见

我束手无策。青海大汉二话不说，把我的白蘑菇冲。我说这不是更糟了吗？他并不解释，三下五除二把卧铺小茶几上的水杯食品拢成一堆儿，对周围的人说，烦请各位把自家的东西拿到别处去放，腾出这个小桌来放小箱子，箱子里装的是咱青海湖的白蘑菇，他要带回北京给妈妈。我们把窗户打开，让风不停地灌进箱子，蘑菇就坏不了了。大家帮帮忙，我们都有妈妈。人们无声地把面包、咸鸭蛋和可乐瓶子移开，为我腾出一方洁净的桌面。风呼啸着，郑州的风、安阳的风、石家庄的风穿箱而过。白蘑菇黑色的汁液渐渐被蒸发了，烘成干燥的标本。青海大汉坐的窗口是迎风的一面，疾风把他的头发卷得乱如蒿草。若不是为了这一箱蘑菇，窗子原不必开得这样大。我几次歉意地说同他换换，他一摆手说草原上的风比这还大。终于到北京了，我拎起蘑菇箱子同车友们告别，对大家说，我代表自己和妈妈谢谢你们。大家说，你快回家去看妈妈吧。由于路上蒸发了水分，白蘑菇比以前轻了许多，我走得很快，就要出站台的时候，青海汉子追上我说，有一件要紧的事儿忘了同你交代，白蘑菇炖鸡最鲜。妈妈喝着鸡汤说，青海的白蘑菇味道真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紧张，
3: 没出事。小敏啊，你是采集生活的，别给村里丢脸啊！别让徐叔叔失望。
2: 要是徐卫民叔叔在，我就不紧张了。徐叔叔，你快点回来吧，快点回来吧！
4: 大家安静一下，我是省电视台导演。今天是2022年9月16日。离省运动会圣火采集仪式还有5天，我们现在进行第一次的待机排练。主持人，准备，音乐，起。
5: 观众朋友，浙江省第17届运动会圣火采集现场位于浦江县黄宅镇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内。
6: 上山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如同一颗启明星，把浙江的文化史又向远古推进了3000年，成为中华万年文化史的重要源头，更是世界水稻种植的重要源头。
4: 下面请17位采火使者还有第一棒的火炬手做好准备。
7: 导演，导演，浦江县刚刚通知我们第一棒火炬手要换人。
8: 第一棒要换人？
0: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总出品人方渊，总策划方向阳，总监制方彪、于兆元，总制片张生仁、吴震、许前虎，总编审傅成忠、向建彪。第1集，浦阳江全长150公里。上世纪80年代，浦阳江畔渠南村建起了砖瓦厂，挖土烧砖时陆续出土了一些石器，当地村民主动上交给乡政府，最终被鉴定为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距今大约4-5千年。于是砖瓦厂原址成为浦江县文保单位，定名为阔塘山背遗址。自此以后，浦江县再无远古遗址发现。直到2000年9月的一天上午，浙江省考古所的蒋国平为了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来到了渠南村。
9: 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哦，咕咕咕咕咕咕咕，
10: 吃饭喽，吃饭喽。
11: 大姐，
10: 哎，
11: 大姐，老周饭店怎么走啊？
10: 哎，这不前面就是嘛。
11: 哦，
10: 哎，他家今天没开门呐。
11: 我不是去吃饭，跟人约好了在饭店门口碰头。
10: 那店门口也没人呐。
11: 哎，我都来晚了，他还没到。啊，大姐，
10: 哎，
11: 村里有个阔塘山背考古遗址，在哪儿啊？
10: 在，小吃店后面。
11: 哦，啊，好嘞，谢谢大姐啊。
10: 这个人好奇怪哦，我约人到了却停都不停，直奔遗址去了。一个鬼哟！呀，不会是来盗文物的吧？哎呦！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都给我上鸡舍里去！果然不出我所料，进了遗址就直接从背包里拿出了小铲子，果然是个盗文物的。
11: 哎呦，大姐，
12: 你吓我一跳啊。
10: 不是，叫铲子不是，把铲子给我。
12: 你说什么？
10: 你把铲子扔过来。我跟你讲哦，你别想跟我动手啊，你不看看我的块头，你信不信我一屁股能撞死你。
12: 哎，胖大姐，你给你啊，
10: 你扔过来。你再不给我就不客气了。
12: 好那给你。哎呀，这有毛病吧。
10: 你听到没，我们的大部队到了啊，快来人呐，有贼盗文物啊。
12: 把我当盗文物的了。
10: 是跟随来了吧。
13: 胖嫂啊，是我。哎呀，我老婆在医院里快生了，我是赶回来拿小猫头蜡烛包和衣服的。这是什么情况啊？
10: 哎呀，你来的这么好啊！
13: 啊，
10: 快来抓贼呀！
13: 啊，抓贼？
10: 他盗文物。
12: 哎，不，同志，胖大姐她误会了。
10: 哎，我跟你讲啊，这里是渠南村，县里年年表扬的文保先进村。你别想逃得掉，人赃俱获，还想抵赖？跟随，这是他的盗窃工具，你拿着。
13: 好，你个小子，你还真是个盗文物的。
12: 你拉我干什么？
13: 过来，
12: 同志，你要拉我去哪儿啊？这
10: 去派出所。
13: 去派出所来不及了，我呢要马上去医院。胖嫂，我先把他关到猪棚里，你的去吧，去村委会叫人，好不好？
10: 好。
13: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老实点啊！
12: 你放我出去！哎呀，瞎胡闹！你们搞错。

0: 要喊了，让村干部来了，你自己跟他们讲清楚就是。
1: 开门，开门呀！我是省考古所的。
0: 啊？考古所的？
1: 是啊。我是到破唐山被遗址搞文物调查的。我这一大早从杭州坐火车，又转大巴，再转中巴，还下错了站。好不容易沿着公路找到你们村，哦，却把我当成盗文物的了。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2: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呀？哎呀，
1: 我是跟你们县文保所徐卫民主任约好的。
0: 啊？你认识徐卫民？
1: 没见过面，但是是他约的我。
3: 哦，这个样子啊。
0: 那你先出来吧。哎
1: 呀，哎，铲子可以还给我了吧？
2: 那好吧，给。
0: 好了，你跟我走吧。
2: 哎，跟随啊，放他走了。
1: 怎么，还想把我弄到派出所去啊？
0: 你跟我一块去医院吗？
1: 啊，去医院干嘛？
0: 我老婆快生了。
1: 你老婆要生了，我去医院干嘛呀？
0: 徐卫民也在医院的。对呀，走走走，上车上车上车，
1: 好好好好。
0: 王嫂，我们先过去了啊。哎，
4: 徐主任，我老婆怎么样了？
5: 跟随啊，别担心，你老婆进产房了。
4: 好，
1: 你好你好，你是徐卫民主任
5: 啊？是。您是
1: 蒋国平，电话里联系过的。
4: 哦，原来真是这么回事啊。
5: 蒋老师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在老周店门口等你，刚巧啊碰上跟随的老婆要生孩子了，跟随啊还在地里干活，我就先开车赶紧把他老婆送到医院来了。
4: 对对对，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6: 你们三个谁是爸爸？
4: 我
6: 你是范伟娟的老公周跟随？
4: 对对，我是周跟随。
6: 恭喜你啊，生了个小棉袄，六斤一两。
4: 啊？怎么是个女的？
5: 老周啊，生女儿好啊，恭喜恭喜啊！抱歉啊，蒋老师，你还要先等我一下，我到对面银行去一下。
1: 哦，好。
4: 护士啊，你再进去看看仔细，你没有抱错吧？
6: 怎么，女孩不喜欢？老封建。
1: 都进入21世纪了，还重男轻女？
6: 就是。生女孩是福气，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好好考虑一下，给女儿取个好听的名字吧。
4: 女孩子随便叫个名字就行了嘛，过几天报户口的时候再说吧。
1: 老周，不管男孩女孩，名字还是要好好取一个的。
4: 那男孩名字我倒是想了好几个，哪知道是个女孩子？那女孩子们方方圆圆的都可以啊。
1: 哎，你这，
5: 老周啊。这1000块钱你收下，哎，是我的贺礼。
4: 哎呀，徐主任，这个要不得啊！
5: 哎呀，家里添丁加口的，正要用钱呢，拿着。
4: 不是，徐主任，你都接近我好几次。
5: 哎呀，拿着。
4: 谢谢你啊，徐主任，又让你破费了。
5: 嗨，这是什么话吧？哎，刚才听你们方方圆圆的，在给孩子取名字啊。
1: 徐主任，你帮他取一个吧。
5: 啊。
1: 这名字里边一定要放一个女字进去，好好改变一下他的封建思想。
5: 好好好，哎呀，蒋老师这个提议好，让老周以后每次喊女儿都受一次教育。
1: 哎，
4: 我们就是个种田的农民。
5: 哎呀，你姓周，你老婆姓范。
1: 哎，把他老婆的姓啊也放进去，男女平等嘛。
5: 好好好，那让我想想啊。哎呀，你种水稻，你老婆在村里开饭店，这粥也好饭也好都离不开米，要靠米做出来。哎，有了，我看啊，你女儿啊就叫粥饭米，怎么样？
1: 这个谐音用得好，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啊。
5: 哎，孩子的小名呢就叫小米，这样呢家里大米小米都有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4: 到底是文化人。
5: 哎，老周 啊，我先陪蒋老师要去阔塘山被遗址，我们先走了啊。
4: 啊，好的好的，徐主任，谢谢你。
5: 不客气不客气。哎，蒋老师，我们走。
1: 好，走。
7: 徐主任
5: 啊，
7: 你说说这个老周啊，满脑子重男轻女。
5: 哎呀，他嘛，他有他的难处。
7: 哦，怎么了？
5: 他呢，前面已经生了两个儿子了。
7: 啥？都有两个儿子了？还？
5: 嗨，可惜啊，都是残疾人。他呢，总想再有个儿子，长大了好分担一些。女儿嘛，以后嫁了人，总不能天天回娘家照顾两个哥哥，你说是不是？
7: 这倒也是。
5: 哎呦，这都12点多了，哎，我们吃口饭再回村，好不好？
7: 好，好，好。
5: 这附近啊，有家牛清汤，很不错，是我们浦江最有名的特色美食。
7: 哦。这牛清汤果然名不虚传，
5: 是
7: 真鲜。哎，徐主任，
5: 哎，
7: 你学农业的，怎么会到文保所工作呀？
5: 我们浦江县呀，对文保工作一向很重视的。而且啊，思路独特。县里觉得懂农业的人去搞文保，更能协调好农业生产和文保之间的矛盾。
7: 那你90年农校毕业，就到文保所了？
5: 没有，我呢先是在镇农办工作了几年，哦，就是渠南村所在的黄宅镇。
7: 哦，怪不得你那么了解老周这样的困难户。
5: 我嘛，喜欢去农户家串门，只有跟他们交朋友，才能做好基层工作。
7: 嗯，对。
5: 来来，蒋老师啊，
7: 哎，
5: 这片甘蔗田呢，就是刚才我们在阔塘山背遗址望过来的那个土丘。
7: 哦，
5: 你看，像这样的土丘啊，村子周围一圈有9个，村里人呢叫做9连珠。
7: 哦，我看看啊，这是2级台地，属于封城土。
5: 哦，封城土。
7: 对，啊，说白点啊，就是数万年前从遥远的黄土高原吹到这里来的。
5: 哎呦，那会不会顺带着把人也吹过来？我开玩笑啊。
7: 这不算玩笑。哎，你看啊，浦阳江从中间穿过，形成了盆地，就有了茂盛的植被。这么好的环境，肯定会引来野生动物啊，自然也会吸引人类到这里来生存繁衍。
5: 是啊，是啊。阔塘山背遗址已经证明我们浦江4、5千年前就有人类繁衍聚居。哎呀，要是你们这次调查再能有新的发现，那就好了。
7: 嗯，这次调查除了阔塘山背遗址，我们也会适当扩大范围。明天我就从诸暨调几个考古队员过来。
5: 哎呀，那就太好了。哎哎，蒋老师，这边走。
7: 好，
5: 蒋老师。我妈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你们吃饭就安排在老周店里头，住嘛就在他家腾空的老屋里，这样呢也能让老周有点收入。
7: 好。
5: 哎，另外蒋老师啊，我还有个请求
7: 啊。你说。
5: 是这样的，老周呢这些年都是他义务在看管着阔塘山背遗址，很尽心尽责的。你们挖土的民工能不能也安排他去啊？还有他的那个大儿子腿有残疾，干不动农活，哎，但是画画很不错。
7: 哦，他学过画画啊？
5: 是啊，我们浦江是中国书画之乡，每个孩子从小就要学书画的。他大儿子还会搞裱画。
7: 裱画那倒是跟修复陶器碎片有相似之处。
5: 哎，对呀。哎，你们搞修复陶器什么的，能不能让他干？这样呢，也能给他家增加点收入嘛。
7: 徐主任，
5: 哎，
7: 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不在农业口子工作了，但一直没忘记困难农户啊。
5: 能帮一户是一户，这是我们党员干部的分内事。
7: 嗯，好，我答应你。
5: 哎呀，谢谢蒋老师。

0: 老周这家小饭店啊，米都是他自己种的，哎，特别好吃，其他店你还吃不到。
1: 徐主任
0: 啊，
2: 你果然是个协调各方的高手啊！你看，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你都做到了双赢，大家都满意，哎，这得向你学习啊！
0: 哎呀，姜老师谬赞了，谬赞了。
2: 哎，你说老周家的米那么好吃，是品种不一样？
0: 不是，品种都一样，都是本地稻。哎，说来也奇怪啊，他那块地种出来的稻米就特别香，软硬刚刚好。同样的品种，其他几个村种出来，哎，就没他的好吃。你说奇怪不奇怪？
2: 那是土壤不一样？
0: 也都一样的呀。他的小饭店啊，就是靠这口米饭，哎，时不时的还有人从县城里特地赶过来吃呢。
2: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
0: 哎，
2: 哎，老周那块地在哪儿啊？
0: 啊，就在九连珠北面那几条土丘，你看，哎，就在那。
3: 顺着徐卫民手指的方向，蒋国平看到了一幅犹如印象派画家所绘就的天地巨作。渐渐西沉的太阳挤过云层间隙，斜洒在条条土丘上，给秋日的泥土镶上了一圈金灿灿的边线。高高低低的田垄立面，明暗交叠，好像是连接天地的梯子。远处的黑色山峦映衬着袅袅的农家白色炊烟，仿佛凝固在画布上一般。大块的金黄色，大块的土黄色，大块的青黛色，被溪流的墨绿色分割成形状各异的图案，覆盖在浦江盆地上。疏忽，一束夕阳的强光从天空斜射下来，圆心恰好照在北面的那条土丘中央，蒋国平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0: 哎呦，怎么了，蒋老师？我看你好像打了个寒战。
2: 啊，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么一激灵，总觉得那条土丘不一般。
0: 啊？
2: 啊，这样，我现在就赶回诸暨，明天就带队员过来。现在西面的土丘挖几个小探坑。
0: 好。
3: 第二天，考古队员们进驻了渠南村，在阔塘山背遗址的西面土丘开挖了小探坑。两天后就发现了一件完整的陶鼎，这让徐卫民一阵欣喜。他协调县财政给考古队拨款120,000元，扩大面积进行发掘。不久又发现了10个墓葬，还有玉坠、玉管、玉钺等随葬品，经鉴定都属于良渚文化范畴，距今4-5千年。考古队决定移师北面的土丘继续发掘。
4: 哎，挖土的，从土坑里出来，我们要在这里施工了。
5: 哎，这是考古的探坑啊，你们怎么可以来施工啊？
4: 你是考古队的？
5: 我不是啊，我是考古队雇来的民工。
4: 民工？先吃萝卜淡操心。哎，没你什么事。
5: 哎，
4: 别在这里，
5: 我跟你讲，哎，这是我们渠南村的地，我操点心怎么了嘛？
4: 大哥，我们是来平整高标准农田的，你拎不拎得清啊？
5: 那这个地下可能有文物啊，你们挖掘机是不能施工的。
4: 可能有文物，你干脆说可能有金矿不就完了吗？
5: 你就是啊，
6: 什么挖的，挖的都有钱了。
4: 可能的事情也能算数啊？你真有意思。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和政府签的合同，哎，是正规合法的施工，
5: 有合同也不能施工。
4: 哎，你这个人还讲不讲理啊？不施工，今天的工钱你付啊！
6: 就是
4: 啊，
6: 就是你掏钱。
5: 是，我不管，你们就是不可以施工的。
6: 讲不讲道理？这个
7: 就是。
4: 挖掘机，过来，开工！
6: 哎，开工，开工！
5: 你来硬的是吧？来，今天有种，你们。

0: 是村干部，我是县文保所的徐卫民，这块地暂缓施工的请求报告正在等县里批准，你们今天先不要施工。哎，文保所就是事情多，我们做工程遇到过好多次，老是拖慢我们工期。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要是有批文，我们立马停工，没有别挡着我们。
1: 不行不行啊，你这挖土机一铲子下去。
0: 如果真有文物，那就毁了。哎呀，你们呀，说了半天就是可能啊，如果呀，八字没有一撇的事情，你却要把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给耽误了，你这说不过去吧？
1: 哎呀，你呢？你的话也有一定道理。
0: 就是，
1: 毕竟这块地目前还没有挖出文物来。
0: 哎呦，总算来了个讲道理的人。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所？
1: 文保所啊。
0: 文物保护管理所，同志啊，我们也是讲道理的。如果真的挖出了文物，哎，哪怕你没有批文，我们也绝不施工。保护文物嘛，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可是关键是要有证据啊，你不能捧着个可能啊，如果呀当证据吧。哎，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哎，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你们施工是挖土。 考古呢，也是挖土，只不过工具不一样。你们是挖掘机推土机，考古是小锄头小铲子。哎，要不这样啊，今天呢，我们双方都用小锄头小铲子挖土，要是挖出了文物，那你们就暂停施工。如果挖不出文物，这一天的工资由我们文保所出。
0: 大家都不吃亏，怎么样？这是新鲜啊！徐主任，徐主任，不是每天都能挖到文物的呀。这还是第一次遇到。
1: 我知道，我知道。刚才来的路上，胖嫂说已经打电话给蒋老师，他正从诸暨赶过来。我这是三十六计的假盗伐国之计，先拖住他们，等蒋老师来了就好办了。
0: 好好好好。我说文保所的同志啊，那就这么说好了啊，挖到了。
2: 算我输，挖不到，工钱你付。一言为定。好好好好，你们工程队的人啊，都过来一下。我呢，简单给大家培训一下考古挖土的注意事项。好，
0: 来来来，
3: 过去都仔细听啊。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施工被徐卫民巧妙的阻止了。
4: 这块北面的土丘正是后来上山遗址的核心地带，然而2000年的这块土丘依然是不起眼的普通稻田，直到这年的11月15日这天。喂，徐主任，我老钟啊！
1: 怎么了？跟谁？
4: 我闯祸了。
5: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一集。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6: 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